在合适的时间带着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对方面前，给他带来一种冲击，或者说焕然一新的感觉。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放平心态，慢慢厉害，不动声色，慢慢发光。你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往回走，因为逆行是要负全责的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身边真的特别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为你抓拍照片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才能更好的让自己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减肥的人都特别喜欢隔几天拍个照啊，看看自己瘦了多少，那一个月之后看着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啊，发现最早拍的那张成了最瘦的那一张，啊，我怎么越减越肥呢？

现在很多朋友放松休闲的方式呢，就是去按摩啊，去拔个罐儿。我一个朋友有一次跟他老婆去拔罐儿，然后呢，他先拔的，然后一个一个的罐子吸在身上，他觉得特别疼，啊，直叫唤说：“哎呦，怎么这么疼啊？”他老婆就说：“师傅，你先等一下，啊，我问我老公。”他说：“老公，你私房钱藏在哪儿了呀？”他说：“啥呀？啥私房钱？我没有啊。”哼，看来你还是不疼。师傅上，然后师傅又在他身上放了两罐子，是吧？我觉得你受不了你就招了算了。就他们夫妻俩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听说在家里吃饭，他老婆呢让他去刷碗，但是他呢也不想去。最后达成的意见就是猜硬币啊，谁输了谁去洗。然后他就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硬币，让他老婆猜。他老婆当时一把抢过来硬币，说：“你竟然敢藏私房钱，你好大的胆子，我真的罚你洗3天的碗，今天第1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的压力啊还真的挺大。我一个同事有一天，他儿子就问他说，爸爸，如果我达到了你的要求，各方面都做到了最好，成为了班级或学校里的第一名，那你能达到我对你的要求吗？哟，他说，那你对我什么要求啊？那你能成为我们班或者我们学校最有钱的爸爸吗？他说他当时啊就默默地吃起饭来，一晚上都没敢催他儿子写作业。

上网呢，你还得适度，你千万不能过度。不过这事儿呢，你听着也特别奇怪。就比如说你连续打8个小时的游戏，立马就会有人说，你说你怎么老是玩游戏啊？这时间太长了，8个小时太过火了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连续做了8个小时的工作啊，却没有人说你，你工作很久了，你过火了，反而说加油，继续加油，真棒。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发现我自己身上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跟我谈过恋爱的每个前女友都能和她的新男朋友过上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你说这多难受啊，多可怜。

最近我还听我一个女同事说，她最近她妈真的老催她，啊，举例子说，你看人家林志玲都结婚了，你还不抓紧？她就说，妈，人家林志玲44岁才结婚，我着什么急呀？我20多岁。她妈说，你还不着急啊？你看着都像45了你。

辅导孩子写作业啊，应该是家长们最头疼最烦的一件事儿。你像我一个朋友辅导他儿子写作业啊，孩子写着写着跟妈妈说，说妈妈，我写作业要写岔气儿了。那很奇怪，说这孩子写作业怎么还能岔气儿呢？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写岔气儿的。他儿子就说，嗯，我可能是写作业的时候那个呼吸啊没有掌握好节奏，那如果你能让我歇一会儿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皮痒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起床啊，就穿衣服打开自己衣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考虑，就是啊，我该穿哪件呢？而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所有的衣服都在给你招手啊，穿我穿我。

我穿，然后你呢又看了看自己，哎呀，你们这群衣服呀，这你们太小了。所以说减肥真的是痛苦的事情，衣服都穿不下去，你不减肥怎么办呢？

有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吃饭也挺难受的啊，真的。就你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什么啊，这个吃了上火，啊，这个不能吃，吃了糖分高，这个吃了会长肉，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怎么你就这么多事儿呢？是不是？但也怕很多人啊，你减肥的时候给你出招。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啊，就是你买一个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看着他不吃，对吧？你最喜欢吃你都不吃，你第二天你特别有成就感，真的。我现在已经看着烤鸭已经有4个小时了。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是一首借着风景来寄托自己思想和想念的一首歌曲，来自阿黛尔的 Water Under the Bridge。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是两个女孩，她们俩呢是亲姐妹，而且她们非常的喜欢一支乐团叫做 Mr. Children。 然后呢，根据这一支组合当中的歌曲，她们俩组成了一个组合，并且命名为核桃。而且她们的很多歌曲都很有那种你知道轻松的快乐的那种青春的气息。姐姐主要负责主创词曲的创作，吉他妹妹呢主要负责和声和词曲创作啊，鼓啊乐器等等，这种默契的组合还有很甜美的声音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核桃乐队送上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本身也是一小碗鸡汤，来听到核桃双人组合，这首歌名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疼死了，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chill。
1: 谢谢歌手 Lisa 带来的这一首 chill， 放轻松，轻松下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说，放松下来的时候，你会听见什么？你又是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呢？

就是这样的鼓声，就是在这样的鼓声中，歌手肖斯塔给我们打来了一首《咱要不放松一点》。我想，既是一份诚挚的邀约，也是一个很真诚的表达。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喜欢这种很质朴又亲切的一种劝慰，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你看刚才的这首歌里面，除了古典之外，一直亘古不变的那个节奏和古典之外，还有一些竹笛的加入，就是这样给我们铺陈出了一个安稳的底色。而在这个底色之上，肖斯塔把现代人的那种紧绷和焦虑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向你娓娓道来。是的，我们一直不停向前，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人一样，每天从睁眼开始就有一堆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尤其是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们，真的很敬佩你们。我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你们咬牙坚持才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要学会给自己松绑，放下肩上的所有的那些重担，包括心里的那些顾虑，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所以怎么去松绑，怎么去让自己放松下来，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是吧？不然好像我们说放松也并不是那样可以直接的立刻的去实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意识到停下来这件事，我们慢下来，我们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想说的话慢慢说给你听。

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听到这样婉软轻柔的歌声，你的内心就会立刻的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频率对上了，你喜欢这样的频率，你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和表达，你喜欢这样的一种倾诉的频率。我想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真的，音乐真是太有能耐了。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给我们搭建了一处可以让你尽情吐露心声的一个空间，你就这样慢慢地跟随着歌手的演唱，跟随着他流淌出的这种曲调静下心来。

最近方言的歌很火哈，在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新歌。之前加入的这一段你有听懂吗？

0: 这是陈楚生的一首《路回头》，在开场以及中间的部分出现的民歌是黎族民歌《恋远方的阿妹》。我们看到了陈楚生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开始寻找自我内心的一个力量。可能熟悉陈楚生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歌手哈，但是他其实有很多不妥协的棱角。我在听他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种境，比如说他的荒岛，他的无声的祭坛，那个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沉默。而对于路回头，我觉得这当中是有很多温情在的。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会听见什么？I know it. I know you.
1: I knew

0: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给自己一杯咖啡的时间，所以给自己一些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以后，你的内心会发生一些转变。

想起来早些年啊，下了直播以后会是很晚，有些时候没有开车就会乘坐末班车回家。确实在那趟末班车上，因为人少，因为周边都是夜色笼罩的感觉，所以一下子也会让自己放松下来，路上都是特别美的灯火，所以人看见灯火的时候也是会能放松下来的。所谓万家灯火，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安宁，看到的是安全感。所以安全感十足的人往往也是比较能够放松下来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支又是一支新歌啦，来自银河快递。今天看在夏天来看一只美美的蒲公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John Merrill 和 Lonnie 带来的 Feels This Good。 怎么样，这段时间感受到了这般美好吗？各位在深夜熬夜看球的各位，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知道很多的球迷一定会是熬夜看的。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歌叫 Die Die，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2006年的这一支 Celebrate the Day。

一首20年前的歌，整整20年前的歌，又让你想起来了当年那个盛况吗？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决赛的场地是在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意大利点球击败了法国夺冠。这也是德国时隔32年第二次承办世界杯，这是21世纪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的世界杯。Celebrate the day， 荣耀的一天。这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东道主的会歌。可能除了这首歌之外，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就是 The Time of Our Love。生命之巅，这也是专属于

各位熬夜看球的，可能你们的身体是紧张的，但是你们的精神是放松的，是吗？还是精神是紧张的，身体是放松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但是多运动总是好事。希望大家可以从看球的过程当中更多投入到生活的运动当中，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其实从来都有着那种最敏锐的感知，我想很多时候它不会用像足球赛场上那种很激动人心的那种方式去提醒你，去打断你当下的一个前行，但是我在想它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好好的提醒你，比如说它会慢慢的降低你的精力上限，包括不断的削弱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自愈力，然后呢就让你没有办法去感知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感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弱下来的时候，你就要高度关注一下你的身体了。所以放松一些好，我觉得我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放松从来不是希望大家要懈怠一些，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如果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过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论你是去检查还是去在生活里面自己的一种体验，你都会觉得它有过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放松就是一个缓冲键，让你的身体的节奏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来修复你一些受损的神经。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是说长期的这种精神紧绷会持续的拉高体内的一种叫皮质醇吧。对，这个皮质醇呢在我们的体内是有浓度的，当它的浓度一高就会抑制掉一种酶的活性，而这种酶呢就会让我们的细胞迅速发生衰老，这种衰老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实际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就是常说的压力催人老，适当的时候要让我们的身心调整一下，达到一个平衡。

2000年，孙燕姿以首张同名专辑出道，一出道就被誉为华语四小天后之一。当年凭借主打歌曲《天黑黑》一曲成名，她独特的声音跟唱腔，还有扎实的音乐功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燕姿的歌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明显，所以也很受听众的喜欢。她就是这样，以独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成为新世纪乐坛的一道曙光。出道多年，发行无数张专辑，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也总有一首歌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可以有的计划是先去超越过去的自己，而不要太受周围人的想法干扰。你想着去做什么就坚定一点，去认真坚持一下。超越别人重要，但更珍贵的是比从前的自己好。

最近看到三观超正的一段话，他说不比较身高，大家都是一米多，不纠结年纪，大家都难破百岁，不攀比财富，大家离开时都带不走，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身边真的特别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为你抓拍照片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才能更好的让自己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减肥的人都特别喜欢隔几天拍个照啊，看看自己瘦了多少，那一个月之后看着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啊，发现最早拍的那张

现在很多朋友放松休闲的方式呢，就是去按摩啊，去拔个罐儿。我一个朋友有一次跟他老婆去拔罐儿，然后呢，他先拔的，然后一个一个的罐子吸在身上，他觉得特别疼，啊，就直叫唤说：“哎呦，怎么这么疼啊？”他老婆就说：“师傅，你先等一下，啊，我问我。”他说：“老公，你私房钱藏在哪儿了呀？”他说：“啥呀？啥私房钱？我没有啊。”哼，看来你还是不疼。师傅上，然后师傅又在他身上放了两罐子，是吧？我觉得你受不了你就招了算了。就他们夫妻俩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听说在家里吃饭，他老婆呢让他去刷碗，但是他呢也不想去。最后达成的意见就是猜硬币啊，谁输了谁去洗。然后他就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硬币，让他老婆猜。他老婆当时一把抢过了硬币，说：“你竟然敢藏私房钱，你好大的胆子，我真的罚你洗3天的碗，今天第1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的压力啊还真的挺大。我一个同事有一天的儿子就问他说，爸爸，如果我达到了你的要求，各方面都做到了最好，成为了班级或学校里的第一名，那你能达到我对你的要求吗？哟，他说你对我什么要求啊？那你能成为我们班或者我们学校最有钱的爸爸吗？他说他当时啊就默默地吃起饭来，一晚上都没敢催他儿子写作业。

上网呢你还得适度，你千万不能过度。不过这事儿呢你听着也特别奇怪，就比如说你连续打8个小时的游戏，立马就会有人说，你说你怎么老是玩游戏啊，这时间太长了，8个小时太过火了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连续做了8个小时的工作啊，却没有人说你，你工作很久了，你过火了，反而说加油，继续加油，真棒。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发现我自己身上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跟我谈过恋爱的每个前女友都能和她的新男朋友过上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你说这多难受啊，多可怜啊！最近我还听我一个女同事说，她最近她妈真的老催她啊，举例子说，你看人家林志玲都结婚了，你还不抓紧？他就说，妈，人家林志玲44岁才结��n，我着什么急呀？我20多岁。他妈说，你还不着急啊？你看着都像45了你。

辅导孩子写作业啊，应该是家长们最头疼最烦的一件事儿。你像我一个朋友辅导他儿子写作业啊，孩子写着写着跟妈妈说，说妈妈，我写作业要写岔气儿了。那很奇怪，说你这孩子写作业怎么还能岔气儿呢？啊，这是写岔气儿的。他儿子就说，嗯，我可能是写作业的时候那个呼吸啊没有掌握好节奏，那如果你能让我歇一会儿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皮痒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起床啊，就穿衣服打开自己衣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考虑，就是啊，我该穿哪件呢？而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所有的衣服都在给你招手啊，穿我穿我穿我穿我，然后你呢又看了看自己，哎呀，你们这群衣服呀，这你们太小了。所以说减肥真的是痛苦的事情，衣服都穿不下去，你不减肥怎么办呢？

有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吃饭也挺难受的啊，真的。就你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什么啊，这个吃了上火，啊，这个不能吃，吃了糖分高，这个吃了会长肉，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怎么你就这么多事儿呢？是不是？但也怕很多人啊，你减肥的时候给你出招。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啊，就是你买一个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看着他不吃，对吧？你最喜欢吃你都不吃，你第二天你特别有成就感，真的。我现在已经看着烤鸭已经有4个小时了。

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又是一首借着风景来寄托自己思想和想念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阿黛尔的 Water Under the Bridge。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是两个女孩，她们俩呢是亲姐妹，而喜欢一支乐团叫做 Mr. Children。 然后呢根据这一支组合当中的歌曲，她们俩组成了一个组合，并且命名为核桃。而且她们的很多歌曲都很有那种你知道轻松的快乐的那种青春的气息。姐姐主要负责主创词曲的创作吉他，妹妹呢主要负责和声和词曲创作啊，鼓啊乐器等等，这种默契的组合还有很甜美的声音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核桃乐队送上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本身也是一小碗鸡汤，来听到核桃双人组合，这首歌名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式聪明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他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他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又是一首借着风景来寄托自己思想和想念的一首歌曲，来自阿黛尔的 Water Under the Bridge。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是两个女孩，她们俩呢是亲姐妹，而且她们非常的喜欢一支乐团叫做 Mr. Children。 然后呢，根据这一支组合当中的歌曲，她们俩组成了一个组合，并且命名为核桃。而且她们的很多歌曲都很有那种你知道轻松的快乐的那种青春的气息。姐姐主要负责主创词曲的创作，吉他然后负责和声和词曲创作啊，鼓啊乐器等等，这种默契的组合还有很甜美的声音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核桃乐队送上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本身也是一小碗鸡汤，来听到核桃双人组合，这首歌名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们。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先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谢谢歌手 Lisa 带来的这一首 Chill， 放轻松，轻松下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说，放松下来的时候，你会听见什么？你又是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呢？

就是这样的鼓声，就是在这样的鼓声中，歌手肖斯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不放松一点》。我想，既是一份诚挚的邀约，也是一个很真诚的表达。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喜欢这种很质朴又亲切的一种劝慰，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你看刚才的这首歌里面，除了古典之外，一直亘古不变的那个节奏和古典之外，还有一些竹笛的加入，就是这样给我们铺陈出了一个安稳的底色。而在这个底色之上，肖斯塔把现代人的那种紧绷和焦虑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向你娓娓道来。是的，我们一直不停向前，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人一样，每天从睁眼开始就一堆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尤其是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们，真的很敬佩你们。我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你们咬牙坚持才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会给自己松绑，放下肩上的所有的那些重担，包括心里的那些顾虑，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所以怎么去松绑，怎么去让自己放松下来，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是吧？不然好像我们说放松也并不是那样可以直接的立刻的去实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意识到停下来这件事，我们慢下来，我们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想说的话慢慢说给你听。

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听到这样婉软轻柔的歌声，你的内心就会立刻的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频率对上了，你喜欢这样的频率，你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和表达，你喜欢这样的一种倾诉的频率。我想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真的，音乐真是太有能耐了。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给我们搭建了一处可以让你尽情吐露心声的一个空间，你就这样慢慢地跟随着歌手的演唱，跟随着他流淌出的这种曲调静下心来。

最近方言的歌很火哈，在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新歌。

这是陈楚生的一首《路回头》，在开场以及中间的部分出现的民歌是黎族民歌《恋远方的阿妹》。

们看到了陈楚生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开始寻找自我内心的一个力量。可能熟悉陈楚生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温和棱角。我在听他这很多种境，比如说他的荒岛，他的无声的祭坛，那个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沉默。而对于路回头，我觉得这当中是有很多温情在的。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会听见什么？ I know it, I know you.

0: 在是下午3点。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自己一些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以后，你的内心会发生一些转变。

想起来早些年啊，下了直播以后会是很晚，有些时候没有开车就会乘坐末班车回家。确实在那趟末班车上，因为人少，因为周边都是夜色笼罩的感觉，所以一下子也会让自己放松下来，路上都是特别美的灯火，所以人看见灯火的时候也是会能放松下来的。所谓万家灯火，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到的是安全感。

所以安全感十足的人往往也是比较能够放松下来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支又是一支新歌啦，来自银河快递。今天看在夏天来看一只美美的蒲公英。

0: 过生活的高峰、
1: 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John Merrill 和 Lonnie 带来的 Feels This Good。 怎么样，这段时间感受到了这般美好吗？各位在深夜熬夜看

球的各位，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知道很多的球迷一定会是熬夜看的。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歌叫 Die Die，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2006年的这一支。

一首20年前的歌，整整20年前的歌，又让你想起来了当年那个盛况吗？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决赛的场地是在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意大利点球击败了法国夺冠。这也是德国时隔32年第二次承办世界杯，是21世纪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的世界杯。 Celebrate the day， 荣耀的一天，这是德国世界杯东道主的会。可能除了这首歌之外，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就是 The time of our loves， 生命之巅，这也是专属于

各位熬夜看球的，那身体是紧张的，但是你们的精神是放松的，是吗？还是精神是紧张的，身体是放松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但是多运动总是好事。希望大家可以从看球的过程当中更多投入到生活的运动当中，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其实从来都有着那种最敏锐的感知，我想很多时候它不会用像足球赛场上那种很激动人心的那种方式去提醒你，去打断你当下的一个前行，但是我在想他都会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好好的提醒你，比如说他会慢慢的降低你的精力上限，包括不断的削弱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自愈力，然后呢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所以只有感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弱下来的时候，你就

高度关注一下，所以放松一些。好，我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放松，从来不是希望大家要懈怠一些，不是的，而是说我到自己的身体，无论你是去检查还是去在生活一种体验，你都会觉得它有过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放松就是一个缓冲键，让你的身体的这个正常的水平复你一些受损的神经。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是说长期的这种精神紧绷会持续的拉一种叫这个皮质醇呢，在我们的体内是有浓度的，当它的浓度一高，就会抑制掉一种酶的活性，而细胞迅速发生衰老，这种衰老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实际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就是常说的压力催人老，适当的时候要让我们的身心调整一下，达到一个平衡。

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其实一直陪着你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些爱情其实不叫爱情，只能叫做图个打发寂寞。有些梦想呢，应该也不叫梦想吧，只叫做想要不劳而获。所以当这般爱情和这般梦想没有实现的时候，如此这般的哀叹和愤懑，就不叫做真性情了吧，那个叫做真矫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疯狂。生命当中有一门公开，接受亲切的人离开，如何也不喜欢自己，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样貌天分等等等等。无论活到多大的年龄，每一次在接受面前，我们依然像个只会嚎哭的孩子。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

飞呢，在王靖雯时期是唱了不少粤语歌曲的，但其实呢，同样一首歌也会有普通话的版本，歌曲都非常经典，比如说《执迷不悔》，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完全是唱出那一份对爱的坚定不移的执着。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感觉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给你做过家常菜了，是不是啊，亲爱的？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呢？我看看啊，冰箱里还有番茄、牛肉、猪肉、西葫芦。你想吃？我在跟你说话哦，亲爱的，你这样真的很过分。人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你连头都不抬一下。不过你这倒也不是我听过最不解风情的男生。你知道不解风情的男生有多夸张吗？女生说我肚子疼，男

离谱的。男孩子说，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杠铃，给你训练力量的。女生说，什么？你在说什么？认真的吗？男生回答，是啊，你会获取力量的，加油。这个时候呢，女生还在照顾男生的面子，委婉地说，我可以不要吗？男生回答，为什么不要？你不想要力量了吗？你不想变强大吗？跟这种不解风情的男生在一起，就算是恋爱中、热恋中，还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女孩甜蜜地问，我的小奶狗呢？男孩回，我的大猪猪呢？女生憋着一股气说，我可不可以是一个瘦一点的生物？男生回答，哦，那瘦肉猪。我今天还在朋友口中听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更绝的版本。

我朋友正在化妆，他就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想要卧蚕。男朋友回答他说，卧蚕是什么动物啊？不是说好养狗了吗？所以你知道卧蚕是什么吗，亲爱的？问你也是白问。晚上吃番茄牛腩，白辣椒炒肉，油豆腐，就这样，没有意义吧？不许说，有意义就给我写下来，顺便不解风情的男生或者女生的奇葩故事。我去做饭了。

0: 朋友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洗洗手，吃饭了哦。

0: 你来干嘛？
1: 厨房。哎，
0: 你要盛菜啊？
1: 好，那收尾工作交给你来做了。

其实，亲爱的，你也挺会照顾人的，就是不太会表达而已。像你这种男生呢，才是要懂得珍惜和发现的宝藏。很多男生的不解风情，其实就是不会说话而已。但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和记录的眼睛，就不一样了。

0: 到家了，刚刚早点休息啊。Over。中间他可能会穿插一些别的聊天，但一般都是我开头，他看到就秒回，但也是类似上述不咸不淡。我其实有点委屈，我的理想型呢，一直是幽默感很强的男生，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恋爱就栽倒在一个沉默 boy 的手上，交流不够嘛，让我感觉他大概是因为不够爱我。就连我问他爱不爱我，他也会皱着眉头，很认真思考后说，因为感情经历淡薄，所以他无法确认对我是不是等于爱，但他很喜欢我，将我视为天底下最亲密的人。我就满头的问号，在这个不确定期间，他为我做了什么呢？包容了我的任性和作，不知道怎么哄，就会守在我身边顺毛，很坚定地搂着我，为我不厌其烦地尝试各种新菜式。我喜欢吃，他就经常给我做，哪怕大半夜想吃了，也会爬起来做给我吃。夏天给我做龙虾，从刷虾到去虾线到做好到洗碗，全程不让我插手。吃的时候呢，会先挑肉少的钳子吃，虾球全部都留给我，我吃撑了他才会吃剩下的。我喜欢旅游，心情不好裸辞出去散心，又拒绝他陪伴，他默默地给我转钱，时不时给我视频，直到我开心回来了才教训我的不对。我看到恋爱保险说3年恋爱后结婚就可以获得999支玫瑰，开心地拉他想要买着玩，他却认真地盯着我说，怎么样那么久以后才能嫁给我呢？两个感情经历空白的人啊，都很倔，面对生活中冒出的问题，也没有步调一致集中火力的去对付，反而将出气筒对准彼此，互相伤害后，我们都觉得对方不够爱自己，沉痛的选择了分手。分手后我常常哭醒，甚至工作时不知不觉对着电脑泪流满面而不自知。我努力健身，减瘦了20多斤，可最累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想念。我开始学化妆，描眉涂口红，像我献殷勤的男生呢，个个健谈爽朗，家庭才能都不错，可我一个都不想理，连个嗯字都不想回。我固执地觉得心里有人的时候呢，对别人多看一眼都是背叛。再看他的状态呢，因为 QQ 微信都删了，我只能每天手动搜索，果然还是一如既往沉默不发动态。我的离开对于他的生活毫无影响，他果然不够爱我。可是我每次需要交房租电费的时候，一搜支付宝记录，就发现他又默默地帮我充值满了。我一发公众号文章，访客里阅读最多的前几名。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傍晚5点。
12: 17 o'clock。
1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又是我们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的板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取得联系。

0: 一听到刚才抖音上来播放到的这个声音，好多人都耳熟吧？在抖音上特别火的小学音乐课堂，轻松、热闹又治愈。六月是毕业的季节，不管是小升初还是中高考，成长的路上，其实音乐一直都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声音背后的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听听歌。欢迎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
0: 欢迎张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的这个音乐课，很多的榆林人应该都有刷到过哈。
1: 对，
0: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说，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位音乐老师，特别的好，就是起码孩子们是特别欢乐的。
1: 对，我也是借助这个抖音的这个幸运儿吧，也是
0: 啊、
1: 我也是就是偶然间，我说哎，那我试试也拍一下、结果他还火出圈了，我还惊呆了
0: 是吧？当时你知道自己火出圈了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1: 我都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这个手机上点赞量啊、就和这个咱们这开水、就是热了之后那完全就我出来冒呢
0: 对然后就那么多的点赞，那么多的人理、是吧？
1: 对，我也是，真的是。
0: 和其实在榆林的家长和孩子的这课可以说是别人家的理想音乐课，网上很多的课堂片段都特别的火，大家看完了都说原来小学的音乐课可以这么的轻松，这么的有乐趣哈。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上你的音乐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课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上音乐来享受课堂的？
1: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来说，你本身在课堂你首先得活泼。
0: 对，
1: 我孩子是一个拘谨的，如果你

0: 老师放松了之后，然后他们就也就开始了和你这种互动呀、交流呀，敞开心扉和你去说一些东西。
1: 你其实能得到孩子的认可。
0: 我开心，我看他满满的那个眼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那种崇拜，那种喜欢。哎呦，我说天啊，太欣慰了，我可以这样。
1: 然后就是很多孩子其实都特别盼望上你的课，是吧？
0: 对，每次我一上课，他们说啊，张老师来了，张老师来了。哎，我说感觉我是个明星一样。
1: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课上的值，是吧？
0: 对对，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开心。
1: 对，刚才呢也说到了，张老师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待到一起，是吧？
0: 对，
1: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张老师呢是真心的热爱教育，然后喜欢孩子的，也享受讲台的这样一种温度。所以每一堂课，其实你都是用心的来教孩子们唱歌的。
0: 对对，是的。
1: 正是因为这种松弛、真诚、温暖的课堂氛围，所以不止小学生喜欢你，很多的备战中考呀、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其实刷到你的课堂片段也特别的开心哈，会瞬间的解压，觉得特别的治愈，充满力量。那是全龄段的一个毕业季，从小升初的孩童的蜕变到中高考的青春奔赴，在你日常陪伴孩子、观察孩子的视角里，音乐对于不同阶段的毕业生意味着什么样的陪伴和力量呢？
0: 我觉得是一个调味剂吧。如果他是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可以他去释放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包括说听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他能从励志的歌词中，包括他的学历中，他能得到一些能量，获得一些能量。我觉得他是音乐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那毕业生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包括他们即将离开这个校园，他们有对很多的一种留恋呀、不舍呀。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呢去
1: 有一种释放，
0: 对，有一些释放。
1: 对，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对音乐当中的一些调味剂哈，是一种释放。所以呢，你就想着说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课，是吧？
0: 对，不一样的。因为我每次也去这种学习，我看比如说北京呀，包括一些北上广的这些，我觉得别人的这个课堂它就很先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陕北孩子，我们也能不能说跳出我们的这个黄土高坡这种气氛，我们甚至也接受一些新潮的一些东西。
1: 对，真的是特别温暖也特别真实哈。因为音乐从来都不用那么的宏大和深刻，它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简单的慰藉，最纯粹的快乐。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特别的全能，很多作品呢也是都自己独立词曲的，自己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我是陕北娃》，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那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张老师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我是一个陕北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张老师，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来创作的歌曲呢？
1: 我这首歌是词是比较早了，我词是大学的时间写的，然后曲是我后来识谱的。我说之前嘛也怀揣着梦想，
0: 对，
1: 但是呢没有经济实力，一直就是一天就弹弹琴唱着歌，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落实，然后自己现在有一点点微薄的这个
0: 收入了，对，
1: 搞吧，做吧，
0: 然后就成型了这么样的一首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你平时就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对，我平时喜欢陕北歌，我觉得就自豪吧，我是个陕北人，我好自豪。
0: 那在你的日常的教学里，我看到有一件也特别动人也特别难得的小事，就是你一直把陕北民歌融入到了日常的课堂当中，带着孩子们唱家乡的歌，传家乡的音，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着说，因为之前的这种陕北民歌在现在的小孩来说可能有点老套，觉得因为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背景来说
0: 不太洋气，
1: 对，不太洋气，还是他的这个旋律的结构来说，让孩子觉得哎，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接收信息太潮流了，他们读乐现在曲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着说，但是呢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它是我们是需要去传承的，我们现在的人是我们需要去继承和发扬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让去孩子们去喜欢，
0: 对，
1: 所以我就征选了一些适合他们的陕北民歌，
0: 对，
1: 让他们去唱一唱。其次呢我也是想着说，哎，我怎么去做，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去曲子来说自己会写一点点，然后我说哎，怎么把陕北民歌我试着尝试的去儿童化一点，让他们去。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张老师在课堂当中来教孩子们一起唱到的陕北民歌。首先一首呢是《东方红》，还有呢就是我们张帅老师自己的一首歌《陕北美》，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0: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1: 一小段片花之前呢，我们也是播放到了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张老师拍到的他们唱东方红以及唱你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童声唱陕北民歌，特别的纯粹。陕北民歌呢是咱们黄土高原最珍贵的声音，淳朴深情，藏着榆林人的风骨与温柔。但实话来说，现在的孩子日常接触型音乐很少主动来听，主动来唱陕北民歌。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在校园里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传唱陕北民歌呢？
2: 首先呢，是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陕北民歌。
1: 嗯，你不觉得陕北民歌土？
2: 我不觉得，我反而觉得很自信。我作为一个陕北人，真的，我出去去西安，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唱，我觉得特别自豪。
1: 嗯，
2: 我说妈呀，别人都说，哎，我说真特别好。
1: 对，就我们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2: 就他高考凉凉，我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情感。
1: 对，陕北民歌其实也特别像陕北的姑娘。
2: 对，
1: 陕北的汉子，他就是比较真实。
2: 对，真实豪放，我没有什么说扭扭捏捏，我就大大方方去唱。我觉得最好的去继承、去发扬它，首先我们应该从孩子做起。
1: 嗯，
2: 让孩子去喜欢它，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生生不息，把这个黄土。我们这股风才能传下去。
1: 对，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哈，就是很朴素的心愿，想让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声音，从小呢扎根乡土情怀。那我想问一下，以你一线的教学的真实感受，现在的小朋友唱陕北民歌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这主要是看咱们学曲的这个，比如说给他学曲的一些曲子的风格。
1: 嗯，你一般会给孩子们就是
2: 适合他们的，是我们的现有的陕北民歌适合他们的，这就少之又少。
1: 对，因为那个陕北民歌其实很高亢，
2: 先天的他喊出来的。
1: 嗯，
2: 那是因为咱陕北嘛，之前比较荒凉。
1: 对，
2: 这些人对吧，就劳动耗子。
1: 对，
2: 所以他们当时候的陕北民歌就是去喊出来的。
1: 对，
2: 那现在已经变了，咱们时代在变，陕北也在变。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孩子就是有些歌曲他们就是很不适合他们的。
1: 对，不需要就是声嘶力竭的喊出来。
2: 对对对，不需要声嘶力竭。还有就是他们我们现有的这些陕北民歌，除了我们的这些东方火枝的流传，还有一些比如兰花花呀这些，
1: 对
2: 啊，优美的，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就是成人唱会好一点，小孩子唱还是实的。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小学生来说的话，唱比较淳朴的这种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会伤到他们的身体，
2: 理解不了。
1: 对，
2: 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唱的就有点苍白。
1: 所以说真情实感才最能打动人，
2: 真诚最能打动人。
1: 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听陕北民歌也就是零星的几句吧，他们没有就是完全的
2: 没有
1: 听过很多的陕北民歌。
2: 对，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有可能就家里面的奶奶呀爷爷听，他们灌输了他们一些，他们就会唱，一直就是会唱那么一两句。
1: 对，那你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教唱这些陕北民歌，孩子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
2: 他们觉得，他们有时候我给他们学的啊，他们觉得，他们说张老师，陕北歌这么好听。我说对呀，那我奶奶又天天给我唱。我说那个是适合成人的，不适合你。
1: 所以

0: 我教给你们的是适合孩子们一起来唱的，
1: 他们觉得清脆。
0: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给孩子们灌输的这些，就是在培养他们的兴趣。
1: 对，兴趣，我觉得兴趣是很关键的。
0: 而且就是贴合孩子来唱的，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兰花花》，
1: 对，包括说《东方红》，
0: 对
1: 对，包括说《我儿女老师》的这个《陕北女娃娃》。
0: 哦，对对对，也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些，
1: 它就是美。
0: 你来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1: 东方红我给你唱一下吧，啊，
0: 可以，来清唱两句。
1: 我这头锣嗓子
0: 你特别好
1: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忽而还有他是面大救星
0: 啊，真好听。就和王向荣老师唱的是两个感觉。
1: 对，两个感觉，我可能更结合一点，就流行一点。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调调来唱的话，孩子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用费到自己的这个声带，
1: 对，又对符合他们这个音域呢。
0: 对，真的是特别好。你再唱两句兰花花吧，就你教给孩子们的这个调调。
1: 哎呦，那我就唱一下啊。嗯，那这样吧，我唱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写的那个作品《陕北民》吧。
0: 好，
1: 希望大家能喜欢啊。
0: 嗯，我其实就打算之后在节目当中会把老师的这首歌放出来，但是张老师的这首歌只有一点点副歌。
1: 对，我是因为也是比较时间紧，我说先写一个副歌，
0: 嗯，
1: 然后想说慢慢去打磨这个作品。
0: 对，
1: 写好的作品去传唱，一定要有它的底蕴。
0: 嗯嗯
1: 嗯，那我就唱了啊，
0: 来清唱两句。
1: 陕北美，陕北美，山山水水惹人醉。新天游，轻轻飞，摆着白云把家归。陕北美，陕北美，一草一木都珍贵。何该你，我在美，最美是咱黄土地。
0: 真好听，这个词和曲都是你自己写的
1: 啊？词和曲都是我自己写的。
0: 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的这首歌呢？
1: 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给我的反馈，
0: 嗯，
1: 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美感，
0: 嗯，
1: 我说别人有的那个王二妮老师有
0: 榆林美，
1: 不行，我写陕北美吧，
0: 嗯，
1: 然后就写出来。然后我的词也是斟酌了很久，因为我想说同声唱，
0: 嗯，
1: 必须简单，朗朗上口，
0: 而且要能记得住。
1: 对，记得住，你不能把这个词过分的去考究，
0: 嗯，
1: 哎，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往往这样的话他们也理解不了，
0: 嗯，
1: 然后就情感就缺一点点。
0: 你是平时弹钢琴吗？
1: 对，我平时弹钢琴，
0: 然后就出来了这个曲。
1: 然后我是基本是我的词出来，我的曲就出来了，我就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小小天赋，
0: 嗯，真棒！这首歌真好听，我是期待这个歌的这个完整版啊，全部都有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给我。
1: 好的，
0: 我会在节目当中放到张帅老师的这首陕北美。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也算是榆林的网红音乐老师哈，张帅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他呢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给孩子们灌输到怎么样的一些音乐知识，让他们更加的喜欢我们的陕北民歌。而且我觉得音乐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接下来呢，过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1: 好的，各位，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歌声至盛夏，青春不散场。刚刚呢，在片花之前，我们的张帅老师呢也是清唱到了《东方红》，以及他自己来作词作曲到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两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因为一首是《东方红》，是和原唱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张老师说，他呢是改编了一点点，更贴合孩子们来演唱的这个调哈，而且孩子们也好朗朗上口的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陕北美》，虽然只有一小段的副歌部分，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来这个完整版，是吧？那借着六月的毕业季啊，能不能分别给小升初的小朋友啊，备战中高考的少年们，来推荐一首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其实你给我发过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比如说，你因为是高新七小的老师嘛，是吧？然后这个七小的《阳光少年》，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能不能把这首歌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首歌呢，是我想的是，哎，我这个人呢就比较爱挑战。
1: 嗯嗯，
2: 我说我现在写陕北民歌啊，
1: 嗯嗯，
2: 但是我是不是挑战一下，就是流行音乐，就是校园歌曲。
1: 嗯，
2: 对，就像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去唱一些，就是类似于校歌的这种歌曲。
1: 对，其实现在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校歌，
2: 代表，对，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头衔代表人。
1: 这个歌是你做的词吗？
2: 是我们校长作词，
1: 然后你来谱曲的。
2: 对，我来谱曲的。我一看到了我们校长写这歌词，
1: 嗯，
2: 我说天哪，不行，我得马上去谱曲，去落实它。
1: 嗯，然后这个歌的这个童声部分，就是这些孩子们全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2: 对对对，全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1: 哎呀，这个真棒哈！
2: 我就学着让孩子们去他们的自己的，我们七小的自己的一个原创作品。
1: 对
2: 对，我们去唱一些，不管是陕北歌的原创作品，我们流行，我都可以去挑战它。
1: 那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它是每天有播放吗？
2: 有。
1: 也有播放，
2: 上下学都播放。
1: 对，其实这个孩子们确实也

0: 需要这么一首歌来激励自己在小学当中6年的这个时间段、
1: 这个、
0: 留有一个就是旋律的时候，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就想起我小学的时候的这样、
1: 哦、
0: 对欢乐的日子哈、嗯。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吧，来听一下这个七小阳光少年，也是由七小的校长来作词，我们张帅老师来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0: 觉得这首歌特别洋气。
1: 对，我也是谱出来之后我听着说哎呦，这我还是挺自信的啊、
0: 哦、真的很好听，既有这个青春盛夏的朝气哈、嗯、而且又有孩子们这种欢乐的气氛在里面。
1: 对，嗯，因为它还是和其他的校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校歌它是一个四二拍，是一种就是它是铿锵有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呢我是偏多一些是流行元素。
0: 对，有点活泼、嗯、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是创作的，我是突发点。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就是张老师给我发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一听
1: 到，对对对，我就是挑战一下，我们也说对吧？
0: 我看到就是前两天你还发到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发到孩子们唱主角呀、还有唱这个小哪吒呀，都特别的好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个孩子们唱到的这个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以及他们唱到的这个小哪吒。
1: 对，小哪吒，我的童年，我说也是你们的童年。
0: 是，然后我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陕北美的调子又出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一整个在办公室一直在哼这个调调。我说这个调调很有魔性，就是一直在这儿陕北美，陕北美。你看，我才是第一次听还是第二次听？但是你我唱的准吗？唱的准吗？
1: 特别准，我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调调朗朗上口，是有魔性的。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问你现在一中午在唱的什么歌呀？我说哎呀，我是今天那个嘉宾给我发的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这歌有魔力，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回想这个调调，然后刚才突然又跳出了这个音，是吧？然后我就立马能接上，特别的好啊。我说张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张老师也紧跟时代，看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
1: 对对对，
0: 给孩子们就教唱了。
1: 对，我觉得，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教法之后，孩子们也不脱节，就什么流行，我就会唱什么，
1: 紧跟时代走，
0: 对，紧跟着时代。还有这个小哪吒哈，我也觉得孩子们这个拍出来之后，特别的有自信，有朝气。
1: 对，你就看出来满满的这种。
0: 来，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抖音的名字吧，让大家也好搜索一下你。
1: 哎呀，
0: 其实他抖音的名字和他完全不符，你知道吗？本来我觉得你要弄高新七小张帅，可能还会更多的人知道，
1: 是吧？
0: 但是他抖音的名字很低调，嗨，
1: 我觉得嗨吧啊，我们见面就是嗨，对吧？我们每天都是好的心情，
0: 对，所以我就当时刷到之后，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网红老师吗？怎么这个名字就只叫一个嗨啊？
1: 简短一点，
0: 特别的好。那老师，我要问一下，平时你在生活当中偏爱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1: 我这个人是你也能看出来，我这个比较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0: 对对，
1: 我
0: 性格很好，
1: 对，阳光一点的，积极一点的，就是给我一种力量，
0: 就给你力量的歌曲。
1: 本来我这个就是能量很高，不行，我还得力量，就爱听这些的歌曲。
0: 一般都会听什么歌？因为这些音乐会带给你什么？就是带给你
1: 能量，
0: 能量。
1: 我觉得能量，还有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一天，我就想着说，哎，之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给了我一个力量吧，加油站。就一直在加油。
0: 那在这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子备考压力很大的啊，情绪容易浮躁。今天也特别期待你来公开一下你的私藏歌单，来推荐几首你日常会循环播放到的适合毕业生们来聆听的歌曲。你会来推荐到什么样的歌曲？
1: 首先呢是周深老师的《起风了》。
0: 嗯，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我就一听这首歌曲，包括说我也是从孩子们这个年龄
0: 对
1: 走出来的。
0: 哎，我都忘跟大家说了，张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优秀的音乐老师啊，很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他的这个形象和他在抖音上拍出来的不太一样。抖音上的真的，我从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张老师，我说，哎，这张老师这很年轻，很漂亮，而且一点都就是没有抖音上把你拍胖了。
1: 对，是吧？
0: 就是，其实他很瘦，而且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位老师。但是抖音上他是完全不加修饰的。
1: 对，我是不加修饰，我觉得
0: 完全素颜。
1: 对，完全素颜，我觉得就什么一个情况、上课状态，我就什么样一个真实嘛。
0: 嗯嗯，
1: 对吧？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对，今天所以第一次见张老师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张老师还真好看。
1: 谢谢。
0: 来，你推荐一下周深的这个《起风了》哈。
1: 嗯，起风了，我觉得他听的时候，包括是我，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感慨我现在过来的，就是从学生时代到我现在这个往，就是它是一个片段式的连接起来的，像一个录音机一样。
0: 嗯，
1: 我听这个东西，我能知道自己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哦，娓娓道来的感觉。
0: 你听它的时候，感觉你上学时候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
1: 历程，对对，历程是种回忆，
0: 对，
1: 是种回忆的片段。
0: 那这个回忆很感动，
1: 对，
0: 是吧？
1: 很感动，
0: 能想到很多老师，也能想到很多同学。
1: 同学呀，这个师生情呀，
0: 嗯，
1: 对。
0: 所以想把这首这个起风了是你自己的私藏歌单。
1: 对，私藏歌单我会听，时不时的听一下。
0: 我们在今天也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接下来一首周深的起风了来送给各位，也是张老师推荐到的一首歌。

0: 多吧，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教室很大，校会这么重视，就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吗？
1: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学校大环境来说，孩子的压力很大，嗯、
0: 对，
1: 升学压力很大，家长
0: 很大，对，得有一个发泄口，
1: 得有一个发泄口。而往往这个音乐、嗯、它是美感、嗯，
0: 对，
1: 你不用去说他，别人唱出来，他就其实他就输送出去了，
0: 对对，
1: 嗯。所以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然后去考虑，我们这学期也就是音乐老师坐在一起，包括是校长也坐在一起，我们在探讨这个东西，嗯、怎么让孩子去健康，而且还、嗯、
0: 快乐的成长，
1: 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说，就是有把小课改成了一个大课的形式。
0: 哦，所以你们现在音乐课是大课，
1: 就是有的还是小课，
0: 嗯，
1: 但是有些我们是大课。
0: 就比如说这个，不是放学之后有这个兴趣班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以这个年级为主，
0: 年级为主。
1: 对，比如说一二年级，它是一个小组，
0: 哦，
1: 它是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上课的时候，他们统一进来，
0: 嗯，
1: 然后唱，然后呢，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
0: 哦，是按年级分的，
1: 对对对，按年级分。
0: 啊，我看到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榆林的教育也特别的好嘛，哈，我看到很多学校，就比如说高新小学，它是以阳光少年体育为主，
1: 嗯
0: 啊，因为我的孩子在高新小学上学，我知道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体育。那高新七小呢？
1: 我们是都培养吧，
0: 都培养
1: 德智体美、
0: 啊。但是我看到你们，反正我看到的啊，因为我也不在高新七小、嗯，也不在那块儿来住，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这个音乐课人特别多，
1: 对对，
0: 氛围特别的好，
1: 每个孩子都会唱，都要学会去唱，不管你是，比如说他是对一个。比较害羞的孩子啊，我能看到，我从直观的这学期我能看到，孩子从第一节课很拘谨，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变得现在开始就是大胆的感，我很自信，我从眼神能看出来，孩子是有变化的。
0: 音乐对孩子有所改变，
1: 嗯，有所改变，
0: 对，可能就慢慢的让他从这种比较胆小的这样的一个
1: 状态，慢慢去会表达，
0: 对，
1: 嗯，
0: 慢慢变得自信啊。啊，这个特别的好。那你们会给孩子来教唱陕北民歌吗？
1: 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会唱陕北民歌。
0: 哦，
1: 然后是其次是根据说每个年级，因为他嗓音不一样，
0: 嗯，
1: 孩子的这个
0: 声音条件不同，
1: 对，所以说给他们去分一些就适合他们的歌曲。
0: 哦，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从高新七小出来的孩子，每个人应该都能拿出来一两首歌，我们就来张嘴就能唱出来，是吧、
1: 嗯嗯？
0: 尤其是陕北民歌，
1: 对陕北歌，
0: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
0: 这个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音乐真的是拥有神奇的力量。对，开心的时候可以给你锦上添花，那疲惫迷茫的时候呢，又能安抚你的情绪，治愈内心，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旅程，就像周深的歌一样，起风了一样啊！啊，那张老师呢，用音乐课来治愈孩子的童年，温暖少年的青春，用微小的坚持来守护家乡的旋律，这份不张扬、踏实、真诚的热爱特别的珍贵。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聊到了课堂，聊到了传承，聊到了原创，聊到了青春，收获了满屏的温柔与力量。啊，张老师，我看到你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有清唱过一些流行歌曲。
1: 哦，也是清唱了。我一说唱了，别人下面评论说：“哎，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有点这个有点重了，鼻音有点重了啊？”
0: 嗯嗯嗯，
1: 我所以说我也在改。我说怎么就是我唱陕北民歌，它就是陕北民歌；我唱流行歌曲，我就是流行歌曲。我也在学习，一直也在学习。
0: 我们来为大家来播放一首张老师唱到的这个《一千年以后》吧，我也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把这首《一千年以后》来送给各位。

0: 才的一首歌呢，是张老师自己来演唱到的《一千年以后》啊。啊，张老师也说了，你偶像的歌，你喜欢林俊杰、啊？
1: 对，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一千年以后》哈、啊。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是想请你以陪伴无数孩子成长的青年音乐老师的身份，对所有的小升初、然后中考、高考的毕业生说一段真挚的毕业寄语吧。
1: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做客这个平台，其实我是真的是很感激。
0: 嗯，
1: 和这么多人的听众啊，虽然你们不在我跟前，嗯、但是我的对吧，我的这个倾听到、嗯，在这里呢，愿所有的毕业少年的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和热爱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那希望你们呢，在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主角，
0: 对
1: 对吧？也希望孩子们，你们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角，
0: 对，
1: 不要去，你不管是身处何地，
0: 嗯，
1: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主角，
0: 对自己为自己来发光，
1: 对，
0: 嗯，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我们也是听到了校园课堂最真实的美育的日常，是青年老师最朴素的传承的初心，是民歌最鲜活的现状与期许。一堂温柔的音乐课可以治愈童年的盛夏，一段质朴的家乡音可以延续黄土文脉，一首真诚的原创歌曲可以陪伴青春成长。最好的教育呢，就是润物无声，最好的传承是久久为功。愿所有的毕业少年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与热爱来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再次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发现我自己身上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跟我谈过恋爱的每个前女友都能和她的新男朋友过上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你说这多难受啊，多可怜啊！最近我还听我一个女同事说，
1: 现在是傍晚六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心。

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是一首借着风景来寄托自己思想和想念的一首歌曲，来自阿黛尔的 Water Under the Bridge。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是两个女孩，她们俩呢是亲姐妹，而且她们非常的喜欢一支乐团叫做 Mr. Children。 然后呢，根据这一支组合当中的歌曲，她们俩组成了一个组合，并且命名为核桃。而且她们的很多歌曲都很有那种你知道轻松的快乐的那种青春的气息。姐姐主要负责主创词曲的创作，吉他妹妹呢主要负责和声和词曲创作啊，鼓啊乐器等等，这种默契的组合还有很甜美的声音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核桃乐队送上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本身也是一小碗鸡汤，来听到核桃双人组合，这首歌名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

0: 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现在是晚上7点。 19 o'clock。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0: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赶集乐队的主唱，更是我们陕北民歌的创新的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1: 非常欢迎薛老师哈。其实一直我们是有关注您的音乐，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开场的
0: 掐算台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
1: 对，到太平调，从这个榆林的小曲到黄土的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味道，但是又觉得那种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来进行喜欢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和薛瑞老师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掐算台和太平调其实是我的两个创作方向。
0: 对，
2: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包括也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
1: 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0: 对，
1: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是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0: 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2: 其实我最先开始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
0: 对，
2: 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在学校里边想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0: 很流行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2: 都会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2: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0: 对，
2: 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我们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1: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作一类的东西。
0: 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回到我们陕北做这个
1: 本土的音乐，
0: 本土的一个音乐呢？
2: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

0: 我来说不重要。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就唱的是陕北的内容，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至于它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是
1: 对，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去听。
0: 但是作为黄土摇滚呢，就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而然呢就是黄土摇滚。说到从编曲上也把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2: 对，来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哈。
1: 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徐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来搜到他的音乐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徐老师聊一下刚刚放那首歌，就是这个掐算台哈。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其实刚刚徐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的一个改编这个的
2: 榆林小曲的一种改编。
1: 对对对，
2: 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算台》这首歌呢？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1: 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啊，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来介绍一下。
0: 这个开始改编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就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曲这个音乐风格很特殊，它不像流行歌，它就是很多的在流行歌的这个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啊，它可能啊一声就还有
1: 江南小调的感觉嘛，
0: 就是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一是题材，二是它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它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它的段落呀，包括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做了就是拓展嘛，就是算是一种拼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确实是无缝衔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故事，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
2: 对，
0: 做新的，
2: 就觉得这首掐算台是非常符合当时的那个，
0: 对，当时就是很，就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上手。
1: 对，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这个版本的掐算台，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0: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1: 是吧？
0: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
1: 对。
0: 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
1: 总之是很多年了，
0: 很多年前了，十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央视联系到我们说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一些音乐作品不是想象的说一下出来就能怎么样，可能
2: 说就能爆火呀什么的，
0: 可能就真的要因为现在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沉淀或者说时间给他一些。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
2: 慢慢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徐老师改编的这首这个掐算台，就是榆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蒜苔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拉下来了。
1: 嗯，当然薛老师说了这个
0: 就很好，
1: 一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哈、
0: 啊嗯。对啊、嗯，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走进
1: 榆
0: 林
1: 小
0: 曲啊。那么。做这部剧来跟我们再说一下，
2: 我这个还没有公映，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0: 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公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
0: 想
1: 听，想
0: 再次听到。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拿一首清唱的一段清唱，能不能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是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的。

0: 依然呢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啊，我们都有点陶醉在其中的感觉了啊。好，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我们知道薛老师的这个黄土摇滚的作品呢是非常多，起来的就有很多哈、啊，什么太平调呀、啊、合龙口啊、
1: 盲
0: 野
1: 人
0: 啊，对，大家都很爱啊。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刚才包括唱的歌，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其实从朝南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愿意去写一直是哥哥妹妹那种状态。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

0: 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情感上去走。然后刚才是合龙口、毛野人，还有那个瓦屋，还有瓦屋娃登登擦，就是当时是我是一个陕北民俗的三部曲。
1: 嗯，
0: 合龙口是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子、修窑和合龙口那个仪式。毛野人呢是一个民间故事，
1: 对，
0: 咱们
1: 小
0: 时候听着害怕
1: 的，
0: 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然后瓦屋娃登登擦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挺满意的。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喜欢的人也挺多的。
1: 嗯，
0: 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我还讲故事啊，录了一百八九分钟，很长，网上也很多人愿意听，说是现在先讲个故事，然后好多给我反馈说每天孩子睡觉都要听一下。
1: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家长会经常
2: 会讲到。小孩不睡觉的时候就会讲到这猫野人哈、
1: 哎，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英灵城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猫野人，就
2: 对
0: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这好猫野人把你逮得个来。
1: 对
2: 啊，我觉得薛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0: 能搜到，就是完全就是讲。就是把那个故事原本的讲了一遍，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讲。
2: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搜索哈，自己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可以。
1: 林林晨的老故事了
2: 哈，对，就叫毛野人是吧？啊，
0: 毛野人故事版，
2: 毛野人
1: 故事版，可以搜索一下。
2: 好的，好，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舞台，用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2: 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感激乐队的一个主唱、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2: 那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些人说是或者说提起薛瑞之后说哎这是谁，就突然从我们这个电台当中听到，但是一出来我们薛老师的歌曲都说啊原来是这个小伙子，比如说加蒜台到这个太平调，从这个榆林小曲再到这个黄土的这个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的味道。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哈，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我们歌从陕北来能够邀请薛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也是听到了这个薛老师的歌曲，
1: 听
2: 不腻啊，很好听很好听。
1: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薛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掐蒜台还有呢人爱人呢都是获了一等奖的一个奖项，还有呢一首歌曲山个拉拉啊，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3: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2: 高兴呀、
1: 开心呀，
3: 就好像当时就想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1: 对
3: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这方面的确实是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2: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1: 对，在榆林
2: 也登过、
1: 对，
2: 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3: 其实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这个就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我的这些作品也是隔了好多年我从音乐出去，就是跟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当时也是跟好多原因吧，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或者是抉择，像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走着这条
2: 干
3: 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我2018年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以来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首歌已经是10年了，那首歌叫好后生，最后我是泪洒舞台，哇整个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
1: 就是
3: 回忆，
1: 对，历历在目啊，
3: 历历在目，
1: 很感慨啊。
3: 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10年过去了，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一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我觉得不完美；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但是，不完美 是一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我还在去深挖，而且作品也在积累，还是痛并快乐着。
1: 对，其实很多的不完美才是完美啊，就只有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音乐啊，
2: 才能够创作出你认为比较完美的更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和完美自己哈。
1: 我们还了解到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来跟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3: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这里边有一大段的说唱。
1: 对，
3: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说唱。我先第一反应我说，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吗？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2: 强项，
3: 强项那个东西。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个小样发过去。人家导演说哎可以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1: 对，
3: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陕北民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找到三位歌王，腾格尔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
1: 陕
3: 北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石占明老师是山西的嘛，就等于是我是莫大的荣幸，说和三地的
2: 歌王，
3: 晋陕蒙三地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学习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2: 对，
3: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3: 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2: 三个
3: 王晋陕蒙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1: 听着也很过瘾，讲着也是非常
2: 过瘾
1: 的啊。
2: 对，
1: 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3: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
1: 非常好听，
3: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
3: 有机会现场见。
1: 好好好，
3: 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陕北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好的，
3: 我很少唱，因为是女歌，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2: 试试唱一下。
1: 好。

0: 太好听了，
1: 好好听、啊。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或者说是我们玉令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通过薛瑞老师的这一把吉他，包括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个歌词儿，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玉令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
1: 啊。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之前唱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
1: 对，柔情的这种感觉，而且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很好听哈、啊、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啊。
0: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洋气与不洋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我当时就想如何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其实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一个音乐人听到说他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脚鼓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1: 很洋气，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来说，
1: 对、很细腻哈。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好的，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了啊。现在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听，你感觉的不像是一个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这个情节还是挺重的。就是我愿意去写鱼鳞，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没有那种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
0: 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啊，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
1: 对，
2: 总得写点
1: 有情怀在，
2: 有情怀，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
1: 就
2: 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林或者什么，但是呢，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旋律，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1: 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榆林人哈，大家都在哈内心啊，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呢，要不管是对力所能及的来做自己的能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呢，我们就唱歌来啊。创作歌曲呢、是吧，
2: 还有一个从虚荣心的角度讲，也希望说哎，人提到说人家有西安是谁谁谁，内蒙是谁谁谁，榆林啊，好歹说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我们也知道您是被评为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的心里哈，这个老民歌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更加的去喜欢呢？
2: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创作《山歌喇喇》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研讨会，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好多年已经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1: 对，
2: 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就是它原始原封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1: 对，
2: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写的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至于怎么叫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的创新， 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
1: 嗯嗯，
2: 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
1: 嗯，
2: 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云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我们这样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1: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2: 创新其实是还是为了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就像我改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出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0: 啊，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跳转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1: 对，
0: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然后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那哎，我听听到底榆林小曲它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2: 对，
0: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1: 是的。那么薛老师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上了很多的节目哈，上央视，登到了我们的省的春晚哈，然后呢走到新疆，去到上海，把我们整个家乡的声音呢都给带出去了啊。然后呢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是做这个，只要没饿死那就继续干吧。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啊，把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一些冲击，反正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就是有毕业100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1: 对，
0: 从我的父母一直支持，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人的父母对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1: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大家都支持。
0: 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
1: 对，
0: 运气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相对单纯去坚持一件事情。
1: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作品新的计划出来？
0: 继续还在写歌嘛，还在写歌，有最近可能还要再发几首新歌，然后有一首歌名字叫吴江，但是我没有发出来，这首歌是又和我之前的所有的歌都不一样，
1: 对
0: 啊，都不一样，
1: 期待啊，
0: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个歌，可能近期要发。再就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接下来会有演出啊，我们可能要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
1: 对，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薛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薛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的呼声还很高啊，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0: 那小子我都不知道该唱啥了。
1: 你随便唱啥，就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啊。
0: 我其实后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那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龙口来两句。
1: 好的。
0: 也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他们是做石刻吗还是做啥的，他说那个合龙口那个词，我一打哇，说这个词好，
1: 太好了，
0: 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强人上了凤凰台，金财宝金库来，财神爷爷送喜来。

0: 非常的感谢薛瑞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他开始，又到把榆林小曲呢带上了央视，把黄土摇滚呢唱遍了四方。薛瑞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让黄土的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我的老家》，一起来听一下。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chill。
1: 谢谢歌手 Lisa 带来的这一首 chill， 放轻松，轻松下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说，放松下来的时候，你会听见什么？你又是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呢？

就是这样的鼓声，就是在这样的鼓声中，歌手肖斯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咱要不放松一点》。我想，既是一份诚挚的邀约，也是一个很真诚的表达。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喜欢这种很质朴又亲切的一种劝慰，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你看刚才的这首歌里面，除了古典之外，一直亘古不变的那个节奏和古典之外，还有一些竹笛的加入，就是这样给我们铺陈出了一个安稳的底色。而在这个底色之上，肖斯塔把现代人的那种紧绷律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向你娓娓道来。是的，我们一直不停向前，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人一样，每天从睁眼开始就一堆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尤其是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们，真的很敬佩你们。我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你们咬牙坚持才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要学会给自己松绑，放下肩上的所有的那些重担，包括心里的那些顾虑，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所以怎么去松绑，怎么去让自己放松下来，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是吧？不然好像我们说放松也并不是那样可以直接的立刻的去实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意识到停下来这件事，我们慢下来，我们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想说的话慢慢说给你听。

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听到这样婉软轻柔的歌声，会立刻的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你喜欢这样的频率，你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和表达，你喜欢这样的一种倾诉的频率。我想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真的，音乐真是太有能耐了。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给我们搭建了一处可以让你尽情吐露心声的一个空间，你就这样慢慢地跟随着歌手的演唱，跟随着他流淌出的这种曲调静下心来。

最近方言的歌很火哈，在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新歌。之前加入的这一段你有听懂吗？

这是陈楚生的一首《路回头》，在开场以及中间的部分出现的民歌是黎族民歌《恋远方的阿妹》。我们看到了陈楚生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开始寻找自我内心的一个力量。可能熟悉陈楚生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歌手哈，但是他其实有很多不妥协的棱角。我在听他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种境，比如说他的荒岛，他的无声的祭坛，那个是一种沉默。而对于路回头，我觉得这当中是有很多温情在的。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会听见什么？ I know it. I know you.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给自己一杯咖啡的时间，所以给自己一些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以后，你的内心会发生一些转变。

想起来早些年啊，下了直播以后会是很晚，有些时候没有开车就会乘坐末班车回家。确实在那趟末班车上，因为人少，因为周边都是夜色笼罩的感觉，所以一下子也会让自己放松下来，路上都是特别美的灯火，所以人看见灯火的时候也是会能放松下来的。所谓万家灯火，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安宁，看到的是安全感，所以安全感十足的人往往也是比较能够放松下来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支又是一支新歌啦，来自银河快递。今天赶在夏天来看一支美美的蒲公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接下来是 John Merrill 和 Lonnie 带来的 Feels This Good。 怎么样，这段时间感受到了这般美好吗？各位在深夜熬夜看球的各位，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知道很多的球迷一定会是熬夜看的。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歌叫 Die Die，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2006年的这一支 Celebrate the Day。

0: 一首20年前的歌，整整20年前的歌，又让你想起来了当年那个盛况吗？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决赛的场地是在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意大利点球击败了法国夺冠，这也是德国时隔32年第二次承办世界杯。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礼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摸。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
13: 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现在是晚上10点。
9: 22 o'clock。
10: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1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0: 我是曼兜，
11: 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感觉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给你做过家常菜了，是不是啊，亲爱的？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呢？我看看啊，冰箱里还有番茄、牛肉、辣椒、猪肉、西葫芦，你想吃？我在跟你说话哦，亲爱的，你这样真的很过分。人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你连头都不抬一下。不过你这倒也不是我听过最不解风情的男生。你知道不解风情的男生有多

我夸张吗？女生说，我肚子疼。男生回答，别疼。还有更离谱的，男孩子说，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杠铃，给你训练力量的。女生说，什么？你在说什么？认真的吗？男生回答，是啊，你会获取力量的，加油。这个时候呢，女生还在照顾男生的面子，委婉地说，我可以不要吗？男生回答，为什么不要？你不想要力量了吗？你不想变强大吗？跟这种不解风情的男生在一起，就算是恋爱中、热恋中，还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女孩甜蜜地问，我的小奶狗呢？男孩回，我的大猪猪呢？女生憋着一股气说，我可不可以是一个瘦一点的生物？男生回答，哦，那瘦肉猪。我今天还在朋友口中听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更绝的版本。

我朋友正在化妆，他就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想要卧蚕。男朋友回答他说，卧蚕是什么动物啊？不是说好养狗了吗？所以你妈妈亲爱的也是白问，晚上吃番茄牛腩，白辣椒炒肉，油豆腐，就这样，没有意义吧？不许说，有意义就给我写下来，顺便分享一下你听过的最不解风情的男生或者女生的奇葩故事。我去做饭喽。

我一直相信应该是爱的比我少的那种。他话少，特别理性冷淡，每天就主动发3次消息。宝贝，到公司了吗？到了，我今天几点几点到的，买了什么早饭，路上看到什么，巴拉巴拉巴拉。那就好，好好上班啊。宝贝，中午吃了吗？吃了，我就给他发一个食物的照片，吃的什么，味道怎样。不错，记得睡午觉哦。宝贝，下班了吗？到家了，刚刚又买了什么，今天又经历了什么事情。早点休息啊。 Over。 中间他可能会穿插一些别的聊天，但一般都是我开头，他看到就秒回，但也是类似上述，不咸不淡。我其实有点委屈，我的理想型呢一直是幽默感很强的男生，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恋爱就栽倒在一个沉默 boy 的手上，只要让我感觉他大概是因为不够爱我。就连我问他爱不爱我，他也会皱着眉头很认真思考后说，因为感情经历淡薄，所以他无法确认对我是不是等于爱，但他很喜欢我，将我视为天底下最亲密的人。我就满头的问号，在这个不确定期间，他为我做了什么呢？包容了我的任性和作，不知道怎么哄，就会守在我身边顺毛，很坚定地搂着我，为我不厌其烦地尝试各种新菜式。我喜欢吃，他就经常给我做，哪怕大半夜想吃了，也会爬起来做给我吃。夏天给我做龙虾，从刷虾到去虾线到做好到洗碗，全程不让我插手。吃的时候呢，会先挑肉少的钳子吃，虾球全部都留给我，我吃撑了，他才会吃剩下的。我喜欢旅游，心情不好裸辞出去散心，又拒绝他陪伴，他默默地给我转钱，时不时给我视频，直到我开心回来了才教训我的不对。我看到恋爱保险说3年恋爱后结婚就可以获得999支玫瑰，开心地拉他想要买着玩，他却认真地盯着我说，怎么样那么久以后才能嫁给我呢？两个感情经历空白的人啊，都很倔，面对生活中冒出的问题，也没有步调一致集中火力的去对付，反而将出气筒对准彼此，互相伤害后，我们都觉得对方不够爱自己，沉痛的选择了分手。分手后我常常哭醒，甚至工作时不知不觉对着电脑泪流满面而不自知。我努力健身减肥，瘦了20多斤，可最累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想念。我开始学化妆，描眉涂口红，像我献殷勤的男生呢，个个健谈爽朗，家庭才能都不错，可我一个都不想理，连个嗯字都不想回。我固执地觉得心里有人的时候呢，对别人多看一眼都是背叛。再看他的状态呢，因为 QQ 微信都删了，我只能每天手动搜索，果然还是一如既往沉默不发动态。我的离开对于他的生活毫无影响。不够爱我。

吧公众号文章，匿名永远有他。他还是和相爱的时候一样，不说话，但仍然默默地为我付出着。什么是爱呢？以前我总追问他爱不爱我的时候，他有点痛苦，皱眉说不知道，不敢不负责任这样说。我身边的朋友也是众生百态，有人爱得张扬，朋友圈啊，微信群啊，张口闭口就是女朋友如何如何。有人爱得痴情，为女朋友放弃北上广深，回到小地方厮守终生。也有人爱得霸道，把女朋友当作宠物一样宠到无法自理。跟他们比，我对象实在是太不爱我了，很诚实地说我准备的礼物华而不实，很认真地跟我说我应该有独立人格，长成大人，甚至连我爱你都说得纠结痛苦。但分手几个月后，他又重新找到我，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一直很爱我。我在这几个月里情绪从极度悲伤到稳定，被迫独立去看世界，也终于发觉了不少他曾经默默不言的付出，理解了我们曾经争执过后的背书。啊，原来这也能是一种爱啊。故事的分享者叫做小糊涂虫。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身边真的特别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为你抓拍照片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才能更好的让自己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减肥的人都特别喜欢隔几天拍个照，看着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啊，发现最早拍的那张成了最瘦的那一张，啊，我怎么越减越肥呢？

我一个朋友有一次跟他老婆去拔罐，然后呢他先拔的，然后一个一个的罐子吸在身上，他觉得特别疼啊，就直叫唤说，哎呦怎么这么疼啊。他老婆就说，师傅你先等一下啊，我问我老公。他说，老公你私房钱藏在哪儿了呀？他说，啥呀，啥私房钱，我没有啊。哼，看来你还是不疼，师傅上。然后师傅又在他身上放了两个罐子，是吧？我觉得你受不了你就招了算了。就他们夫妻俩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听说在家里吃饭，他老婆呢让他去刷碗，但是他呢也不想去，意见就是猜硬币啊，谁输了谁去洗。然后他就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硬币让他老婆猜，他老婆当时一把抢过了硬币，说，你竟然敢藏私房钱，你好大的胆子，我真的罚你洗3天的碗，今天第1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的压力啊还真的挺大。我一个同事有一天，他儿子就问他说，爸爸，如果我达到了你的要求，各方面都做到了最好，成为了班级或学校里的第一名，那你能达到我对你的要求吗？哟，他说，那你对我什么要求啊？那你能成为我们班或者我们学校最有钱的爸爸吗？他说他当时啊就默默地吃起饭来，一晚上都没敢催他儿子写作业。

上网呢，你还得适度，你千万不能过度。不过这事儿呢，你听着也特别奇怪。就比如说你连续打8个小时的游戏，立马就会有人说，你说你怎么老是玩游戏啊？这时间太长了，8个小时太过火了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连续做了8个小时的工作啊，却没有人说你，你工作很久了，你过火了，反而说加油，继续加油，真棒。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发现我自己身上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跟我谈过恋爱的每个前女友都能和她的新男朋友过上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这多难受啊，多可怜啊！最近我还听我一个女同事说，她最近她妈真的老催她啊，举例子说，你看人家林志玲都结婚了，你还不抓紧，她就说妈呀。

就辅导孩子写作业啊，应该是头疼最烦的一件事儿。你像我一个朋友辅导他儿子写作业啊，孩子写着写着跟妈妈说，说妈妈我写作业要写岔气儿了。那很奇怪，说你这孩子写作业怎么还能岔气儿呢？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写岔气儿的。他儿子就说，嗯，我可能是写作业的时候那个呼吸啊没有掌握好节奏，那如果你能让我歇一会儿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皮痒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
4: 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哦，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不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操作标准，
1: 血泪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此刻在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您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北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到35度。受大陆暖高和下沉增温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我省高温持续发展，午后多分散性的对流，其中陕北黄河沿线、关中平原、陕南河谷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布，7月6日起，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家庭每年可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海南省内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家庭每年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0元。7月4日，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陕西省总工会发布高温劳动监督提示函，督促单位足额发放每人每日25元高温津贴，该津贴不计最低工资，要求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停止露天作业，分温度等级管控户外作业时长，并依规发放防暑降温费，禁止安排未成年工、孕期、哺乳期女职工高温露天作业。田协 A 类认证2026陕西榆林马拉松9月26日开跑，7月6日报名，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参赛规模为1.5万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收听到的是为各位送出的在早间7:30到8:30直播的悦动早高峰。那节目重播时间是在1:30到2:30。哎，各位好。是透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大粉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献给永远的》，献给此刻手机前永远的各位。

们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陈楚生《路回头》，而在这首歌曲之前呢，听到的是大粉乐队的《献给永远的》，要献给永远的可爱的手机前的你。